0: 买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4: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唉，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鱼，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
5: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讲很多广东话，台湾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澳洲的，所有的地方大家听得不是那么清楚。我在这里

Thank you。多谢。在这里你们三个。

0: 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2: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3: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0: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2: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0: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5: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4: 切。

0: 哪个瞬间你会因为陌生人而感到幸福？
1: 下雪的早晨出门，发现路上的雪都被扫得干干净净的。
2: 和孩子走散了，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3: 哎，别着急别着急，您的孩子在我们所里。
4: 手术室的门打开，满头大汗的医生说，
2: 手术很成功。
5: 谢谢。
6: 每一份劳动都在创造幸福，今天请为自己喝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吗？
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成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
6: 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飞，灵动而富有美感。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腹部四圆飞圆，有十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

谁了解山川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紫花坐蹲。相传宋仁宗时期，陈后钧窑的一位老窑工烧制成一件红紫相应的钧瓷枕和一件礼青外红的钧瓷碗，像玛瑙一样晶莹，惹人喜爱。这事传到了贪得无厌的县知事胡来的耳朵里，他就领着衙役前来索要。老窑工知道后，事先把心爱的钧瓷埋藏起来。县太爷胡来来到了镇上，就命令老窑工献出宝瓷。老窑工说烧坏了，连瓷片都扔到煤窑坑里了。胡来派人搜查折腾一番，没找到这两件宝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县衙去了。一天夜里，宋仁宗正在睡觉，忽听一阵雷鸣，狂风吹开殿门。仁宗急忙走到殿前，但觉明月当空，西南上空红光紫气，有青龙和紫龙腾空飞舞，抢珠游戏。仁宗被这奇异的景象吸引，跟着观看。二龙见仁宗前来，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仁宗扭头就跑，却听到一声大喊：孽障，当今天子在此，还不就范。仁宗回头望去，见一老人手拿竹剑，正怒斥二龙。二龙顿时化作紫花坐蹲，光辉闪闪。老人上前搬起来，向西南方向走去，眨眼间不见了。仁宗正在迷惑不解，忽然跳出一只猛龙向他扑来。仁宗惊恐万分，忽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第二天，宋仁宗召翰林院士王圭进宫解梦。王圭启奏：紫光红气祥瑞之兆，二龙飞舞化为坐蹲，定有国宝出世，这是国家兴旺的征兆。臣闻杨迪此夜兴旺，可派人向西南方向寻找，定有所获。杨迪就是现在的禹州市。仁宗命画院按他梦中看到的景象描绘紫花坐蹲图形，封王圭为钦差大臣，前往杨迪寻宝。县知事胡来陪着钦差来到了神后老窑工的家里，并对老窑工说：此宝瓷本是贡品，民间岂可私有，圣上派我来专门为了监烧宝瓷，画有图样，你要照此样烧制，烧好了有赏，否则提头来见。老窑工哪敢违抗，只得照做胚，点火烧窑，连烧几窑，最后一次开窑，两件晶莹如玉的紫花墩终于烧成了。二龙戏珠的浮雕上，青龙紫龙像活的一样。

美妙极了。王圭回京复命，神宗皇帝看罢龙颜大悦，命人摆设在德寿宫，当作国宝。钧祠从此也就名震宫廷了。

在唐代，神后镇只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家家户户以冶陶制瓷为业。中国陶瓷南青北白，历来如此。可是到了唐朝，神后的工匠们却烧出了黑底白斑或蓝褐斑的瓷器，那斑块自然多姿多彩，有烟云变化之妙，被人们叫做花釉瓷。人们见惯了青瓷白瓷，对花釉瓷的出现就感到惊奇，被视为神品宝器。杨迪县令就将花釉瓷作为珍宝向朝廷进贡，送给了当朝的玄宗皇帝李隆基。玄宗皇帝一见花釉瓷就被迷住了，他只见过青白瓷，想不到瓷器还能烧出这么美丽的颜色，就问进贡的杨迪县令，这瓷器是什么地方烧造的？县令只好回答说是杨迪的一个无名山村。玄宗对花釉瓷爱不释手，越看心里越喜欢，就说瓷器由土烧成，这山村能烧出如此美丽的瓷器，不能忘皇天后土之功，就名叫神后吧，并随手写下神后二字送给杨迪县令。从此这个山村有了皇帝赐封的名字神后。到了北宋末年，神后的工匠们在花釉瓷的基础上，经过历代人的艰苦探索，在釉料中加入了孔雀石，烧成了五彩盛化、相映生辉的窑变瓷器。窑变瓷器晶莹玉润，色彩自然，千变万化。特别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窑变现象，受到了上层社会和民众百姓的一致喜爱。自然，窑变瓷器也被作为珍宝送进了宫廷。宋徽宗赵佶性格风流，喜好丹青花石，当太子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窑变瓷器，登基之后马上下旨，从神后征集能工巧匠，在杨迪县东北角建官窑，为皇宫烧造窑变瓷器，并传旨说神后烧制宝瓷皆土之功，后自土在下不公，应以土为上，做后。皇帝旨意谁敢不遵，于是后字就有了上土下后的写法。由于宋官窑设在下棋举行开国大礼的军台旁边，就叫军官窑，所产瓷器就叫钧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对窑变钧瓷喜欢得不得了。由于战乱的原因，钧瓷已于明代断烧，工艺失传。在乾隆朝，禹州已经没有人烧制钧瓷，乾隆想要钧瓷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对皇宫里保存下来的传世宋钧就倍感珍惜，并一咏再咏，仅留下的咏钧诗就有十多首。他还要江西景德镇的窑务官仿制钧瓷，景德镇的工匠们遵照乾隆的旨意，费尽千辛万苦烧成了仿钧瓷器，被称为景钧。虽然成色远没有宋钧那么好，但乾隆也很喜欢。在他把玩仿钧的时候，又想起钧瓷原产地神后镇来，觉得上土下后这个字越看越别扭，就传旨说土在下不好，但土在上压人也不好，既然在上在下都不妥，就背起来。从此神后的后字又有了左土右后够的写法。清朝末年，西太后专权，朝政腐败，神后镇的工匠艺人们已经将钧瓷恢复成功，
时任禹州知州的曹光权，为了给西太后庆贺七十大寿，在神后挑选一批能工巧匠，烧制了一批钧瓷珍品作为贺礼，在西太后寿诞之际送进了皇宫。西太后不顾江山安危、百姓死活，在香山风雨飘摇之际，依然举国庆贺寿诞，醉生梦死。他对曹光权进献的寿礼非常喜欢，钧瓷煅烧几百年，这是稀罕物呀，就对曹光权奖赏有加。可是西太后的作为让被囚深宫、失去自由的光绪帝非常反感，他感到西太后简直不知死活，都啥时候了还这么不着调。但光绪帝也很喜欢钧瓷，看着钧瓷就想起了宋徽宗和乾隆帝为神后改写的往事，就说垢同污垢有不洁之嫌，一个出珍宝之地名垢不雅，还是后好，后土为尊嘛。光绪虽然失去了皇权，但他还是大清国的皇帝，西太后只不过不让光绪过问朝政，只要他不管国事，也就听任他为神后复命。于是神后又成了神后，至今不变。这就是传说神后四次受皇封的经过。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

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禹州漏卤，禹州漏卤，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卤和华北漏卤的干燥根，因禹州漏卤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卤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卤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0: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

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花序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3: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5: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可可，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

0: 有学生来买烟吗？
1: 有啊。
0: 那您卖给他们吗？
1: 给钱就卖。
0: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2: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0: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1: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0: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受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1: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3: 买香有卖。
0: 停，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

0: 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哎，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是我 的
4: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警惕。
1: 忠厚传家，孝治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中医药企业整装蓄力，积极备战中医药交易大会，迎接八方药商；洪尚镇卫生院中西医执业医生赵冠乐，从业20年，深耕中医临床，潜心钻研医术，诠释着基层医生的责任与担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随着中医药交

0: 系列，就这系列，还有我们那个我们独行片，作为这次登西药会的重点一个推广。
1: 作为我市本土中医药龙头企业，华夏药材坚守九蒸九晒等非遗炮制技艺，打造标准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生产车间，建有普通饮片、直服饮片、毒性饮片三条专业生产线，年综合产能最高可达50000吨。企业还建成现代化医药物流中心和国家级中药材战略物资储备库，依托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对中药材实行规范化、溯源化、精细化管控。
0: 药材到底贵在本源，我们根据我们不同的药材这个生长习性，因质因地而异，布局了全国这个种植这个基地，统一良品选育，包括这个统一这个田间管理，统一的规范化采收，从源头规避这个品质的差异，保证每味药材呢就是有药性足，品质优。同时对农残重金属呢，我们也重点做出了严格的检查，建立了一五一码的溯源的档案，做到了来源可查、过程可控、责任可溯。
1: 从源头种植、精深加工到智能仓储、质量检测，华夏药材构建起闭环完整、全程可控的中医药全产业链。企业将宇宙千年中药炮制非遗技艺与数字化智能制造深度融合，通过精准管控生产工艺，稳定产品品质，提升生产效能，让传统炮制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0: 中药炮制技艺呢，是我们这个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也始终坚守着古法的匠心，守住道地的个初心，同时呢依托现代化智能化生产线提升增效，让传统的工艺呢更加规范、标准、高效，也将依托药药会的平台呢持续做强大中医药产业的个链，擦亮我们一流中药材的药名片。
1: 9月17号，我市召开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省许昌市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我市秋收秋种、秸秆禁销等重点工作。市长田慧卿主持会议并讲话。田慧卿指出，三秋生产是全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农时节点，聚焦农业核心任务，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协同联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三秋生产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田慧卿强调，要抢抓农时，合力攻坚，精准研判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力量，有序推进秋粮抢收抢晒工作，坚决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稳妥有序推进秋种工作，全面落实粮种、粮田、粮机、粮技融合发展要求，细化完善田间管理措施，扎实做好农资储备供应保障和市场监管工作，夯实来年夏粮稳产丰收基础。要坐实秋粮收购工作，提前摸排仓储库容，强化价格监测，切实维护种粮农民权益。要从严抓好秸秆禁销，实行全域网格化管理，强化政策宣传引导，从严排查整治焚烧隐患，坚决守住禁销底线。同时要加强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和涉农领域资金审计，为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资金保障。会上，副市长宋伟娜传达省许昌市有关会议精神，对全市三秋农业生产有关工作进行具体安排。在我市基层医疗一线，有许多默默坚守的中医人，洪畅镇卫生院中西医执业医师赵冠乐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从业20年，深耕中医临床，潜心钻研医术，凭借精湛的中医诊疗技术和贴心的服务态度，诠释着基层医生的责任与担当。走进赵冠乐的中医诊室，墙上挂着多面患者赠送的锦旗，医术精湛，针到病除，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每一面背后都是一份信任。今年以来，来找赵冠乐就诊的周边群众络绎不绝，
2: 来理疗理疗，吃了中药，扎扎针，还是现在胃也好了，腰也好了，赵大夫看病很细心。
1: 赵冠乐长期扎根乡镇临床一线，熟练运用中药、针灸、正骨特色疗法，专攻颈肩腰腿痛、骨关节疼痛及多种常见病疑难杂症，

0: 准辩证对症施治是他一直坚持的诊疗风格。
1: 在基层也干了20多年了，能受到乡亲们的信任，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容易，挣钱不容易，我就是想着踏踏实实的把中医学好，把针灸、正骨、中药这些中医技术用好，能看好病。
0: 作为守护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赵冠乐认真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主动上门为签约居民开展健康评估、慢病管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定期对高龄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进行随访，把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我以后也会一直守在基层，用自己的努力、用心给乡亲们看病，实实在在的为大家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尽量尽力帮助周边的群众缓解病痛，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有效的中医药治疗。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原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民族复兴中国梦。
1: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2: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1: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2: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之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3: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1: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4: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5: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国国大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好想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
5: 对对对，断路了，
4: 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6: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7: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平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1: 学成语。
0: 这个相声啊，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这个说就包括绕口令啊、快板书啊、数来宝啊。
1: 打竹板上台来，见了观众我乐开怀。
0: 哟，这就唱上了。
1: 今天的观众真不少，来听相声都夸好。
0: 大伙儿都爱听啊。
1: 听了一段还不算，还要返场加两段。
0: 一段不过瘾。
1: 大家都爱听相声，说的最好数嘉庆。
0: 我
1: 说学逗唱全都好，四门功课呱呱叫。
0: 下了功夫了。
1: 要说最好是哪门？
0: 我哪门最好啊？
1: 颜值最高爱死人。
0: 我颜值那么高呢？
1: 仔细瞅您仔细瞧，嘉庆叔叔很苗条。
0: 我还苗条呢？
1: 很苗条很苗条，腰像水桶左右摇。
0: 水桶？
1: 嘉庆叔叔长得好，肚子圆得像汉堡。
0: 停，你快歇会儿吧，我这肚子都像汉堡了还苗条呢？
1: 我这不是夸您的吗？
0: 得了啊，不用你夸，你这一上来又是打板又是说唱的，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不是唱数来宝的吗？这属于相声四门基本功里的说呀。
0: 嗯，说的不错，可是你知道数来宝都有什么规矩吗？
1: 太知道了，数来宝讲究的是三道。
0: 哪三道啊？
1: 眼道、心道、口道。
0: 那我得问问你，什么叫眼道？
1: 就是看见了。
0: 什么叫心道？
1: 心里有词儿了。
0: 什么叫口道？
1: 嘴里边唱出来了。
0: 还真难不住你了啊。
1: 说白了，数来宝就是看见什么就能唱什么，考的是反应，练的是嘴皮子。
0: 这没错。哎，小九啊，这么说你能唱数来宝吗？
1: 什么叫能唱吗？您把那个能唱去掉了
0: 啊，就剩喊妈了。
1: 啊嗨，不是，是您把那个妈去掉了。
0: 哦，这还差不多。那你是看见什么能唱什么吗？
1: 那绝对是当然的啦，我也是眼道、心道、口道。
0: 哦，是这话，那我考考你怎么样？
1: 考考没问题啊，不过炉子得大点，我得旺点，少放点辣椒，多放点孜然，多抹点烧烤酱啊。
0: 你等会儿吧啊，你这上这儿吃烧烤来了？
1: 您不是说考考吗？
0: 考考就是吃烧烤啊，我是说出道题，考验考验你数来宝的本事。
1: 考我呀？没问题，那是巴克队长吃豆芽。
0: 这话怎么讲？
1: 小菜一碟儿。
0: 嗨，又来了，你先别夸口啊，我现在就出题。你看看我这儿戴着块手表呢，你能唱吗？
1: 张嘴就来呀。手表，这个手表，这个手表，
0: 唱不上来了吧？
1: 手表，这个手表，有啦！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又一惊一乍的呀？
1: 我想出来了。
0: 那你就唱吧。
1: 小手表真是好，要是没电它不跑。
0: 唱啊。
1: 完了。
0: 就两句就完了？
1: 就一块手表还能唱多少？两句就行了。
0: 行，那我再出一道题，你看这个话筒也叫麦克风，能唱吗？
1: 没问题，不就麦克风吗？说来就来。 麦克风摆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
0: 你再唱唱这个音响。
1: 大音响是高档，要是没电它不响。
0: 电灯泡你再唱唱。
2: 电灯泡真叫棒，要是没电它不亮。
1: 嘉庆叔叔，你怎么学我的词儿啊？
0: 你这词儿还用学呀？甭管唱什么，有电就行啊。
1: 我的鼠来宝唱得不错吧？
0: 不怎么样。
1: 我反应这么快还是不行啊。
0: 你这全是水词套话，就两句，这也根本不是鼠来宝啊。
1: 那要依着您得怎么着啊？
0: 要依着我呀，甭管出什么题，得有内容、有情节、合辙押韵、有条有理，这才行呢。
1: 就这些要求啊？没问题，我是奥特曼吃豆芽，小菜一碟儿。
0: 你呀，甭吹牛，你要是真能做到我说的那些要求，我也不让你白唱。
1: 您送我一辆汽车？
0: 啊，那我可送不起。
1: 您不是说不让我白唱吗？
0: 我呀，请你吃一个星期的冰激凌，怎么样？
1: 太好了，这可是您说的。
0: 是我说的。
1: 您可别反悔。
0: 我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橘子太咸，驷马难追。嘉庆叔叔，橘子太咸就别吃了，还让驷马追什么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个成语。
1: 这唱鼠来宝还有成语呢？
0: 哪儿跟哪儿啊？这个成语是出自《论语》，还记得斤斤计较里面的孔子吗？
1: 记得记得，就是那个不耻下问、苦口婆心的孔子吧？
0: 没错，这部《论语》啊，就是他和自己学生的言行记录，其中有这么一句：“君子也，四不及舌。”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0: 君子也就是有学问、有修养的正义之人，只要说出去的话，就是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回来呀。
1: 四匹马拉的车追不回来呀？那就用五匹马拉的车去追啊。
0: 嗨，你上这儿比马来了？古时候人们用马拉车的数量啊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四匹马拉的车呀是专指达官显贵的马车，所以也叫四马。这里的四啊不是四个五个的四，而是一个马字旁加一个四，特指四匹马拉的车。四不及舌的舌呢是指舌头，这里就是指人说的话呀，说出去的话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回来。后来这句话就是形成了一个成语啊，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就是君子说的话四匹马拉的车去追也追不回来。
0: 就是说啊，说出去的话就不能反悔，不会更改了。小九，你刚才不是问我你唱鼠来宝我请吃冰激凌的事儿会不会反悔吗？我就告诉你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好，那您出题吧，我保证是超级飞侠吃豆芽，小菜一碟儿。
0: 行了啊，这么一会儿啊，你吃了三碟豆芽了。咱们呢，赶紧开始，我给你出题啊。哎，对了，你就直接用鼠来宝唱一唱咱们这个舞台吧，怎么样？
1: 行啊，唱舞台太简单了。我要是唱上来，您可得请我吃一个星期的冰激凌啊。
0: 放心吧。
1: 对，您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没错，你赶紧开始吧。
1: 打竹板我就上台来，高高兴兴唱舞台。舞台上有个麦克风，要是没电不出声。舞台上有大音响，要是没电它不响。电灯泡真叫棒，要是没电它不亮。
0: 你歇会儿吧啊，刚才那套又来了，还说这套可没有冰激凌啊。
1: 大舞台真豪华，霓虹灯光像彩霞。
0: 这还差不多。
1: 各种节目真不少，

0: 众鼓掌又叫好，弹琴舞蹈和唱歌，杂技魔术掌声多。
1: 没错，
0: 观众们要求听相声，嘉庆叔叔受欢迎，
1: 大家喜欢我。
0: 说学逗唱样样精，贯口快板全都行，都夸您的颜值好，肚子大的像汉堡，鼻孔大的能插葱，两个耳朵能扇风。
1: 停，怎么又来了？你说的都是什么呀？
0: 这不是夸您长得好吗？
1: 这是夸我吗？打开头你就说我肚子大的像汉堡。
0: 您肚子本来就大嘛。
1: 肚子大鼻孔也大吗？耳朵也大吗？鼻孔能插葱，耳朵能扇风，那还是我吗？
0: 那是谁呀？
1: 那不成了猪八戒了吗？
0: 我可没那么说呀。
1: 你是没说，你都形容出来了。
0: 我唱的多好啊，您可别忘了冰激凌啊。
1: 不行，这个唱的不好，唱好了才有冰激凌呢。咱们再换一个题目，你唱唱你们学校怎么样？
0: 没问题，我这回要是唱好了，您可别忘了您的冰激凌啊。
1: 你放心，我是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没错，你赶紧唱吧。
0: 打竹板我是哈哈笑，今天要唱我们学校。学校里有操场，学生有来又有往，体育课做早操，动动胯来扭扭腰，要踢球有球网，要打篮球有球框，学校还有教学楼，学生上课在里头，语文数学和地理，自然科学和英语，
1: 课还真不少。
0: 上课铃声叮铃铃，二楼教室里有笑声。
1: 都笑什么呢？
0: 今天我们开班会，请来了嘉宾搞派对。
1: 请的谁呀？
0: 大家都要听相声，请的是叔叔叫嘉庆。
1: 又是我。
0: 他讲成语讲古诗，讲了名著讲历史，
1: 真不少。
0: 都说叔叔他讲得好，就是肚子大的像汉堡，他的鼻子大的能插葱，耳朵大的。
1: 打住，怎么又把我说成猪八戒了？
0: 猪八戒这词儿我熟啊。
1: 熟也不行，小九，你再把我说成猪八戒，我就坚决不请你吃冰激凌了。
0: 您不是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吗？
1: 可你也得说得好才行啊，你老把我说成猪八戒，我还请你吃冰激凌，那我就真笨得成猪八戒了。
0: 行，我坚决不说您是猪八戒了，您再出个题吧。
1: 这回啊，我也不挑别的题了，我就让你唱我说相声，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唱。注意啊，可不能提猪八戒。
0: 放心吧，我坚决不提猪八戒，我要是唱好了，您也得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好嘞，这就开始了。打竹板响连声，嘉庆叔叔说相声。
1: 没错，
0: 要说他会的段子真不少，各种类型都说得好，
1: 这可太捧了。
0: 说贯口有报菜名，说单口有庆生平，论表演有福寿全，说文哏有对春联。
1: 过奖过奖。
0: 大家都来采访您，和您聊聊交交心。
1: 我说点什么呢？
0: 嘉庆叔叔很高兴，嗓音嘹亮吐心声。
1: 我得好好说说。
0: 要问我为什么说得好，只因为我肚子大得像汉堡。
1: 什么？
0: 不，只因为我下的功夫真不少。
1: 这还差不多。
0: 我能唱能跳很轻松，只因为鼻孔大的能插葱。
1: 冰激凌没了啊。
0: 那个我气息顺畅，底气通。
1: 早这么说多好啊。
0: 台上表演您满意，只因为九齿钉耙是武器。
1: 猪八戒又来了。
0: 扇子手绢是道具。
1: 这就对了。
0: 说一千到一万，还要感谢两个人。
1: 谢谁呀？
0: 师父把我领进门，还靠师兄多费神。
1: 这师兄是谁呀？
0: 大师兄能耐大，各种本领都拿下，你要问我他 是谁，提起名来声如雷。
1: 到底是谁呀？
0: 嘉庆叔叔的大师兄，他的名字就叫
1: 哪一个？
0: 名字就叫孙悟空。
1: 我还是猪八戒呀。

0: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就得多学多问，多知多懂。
1: 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小雨打在地上，扬起微尘，一片又一片的客舍，青青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嘿，柳树的嫩芽吐出了新。这个二郎神呐，就捣啊捣啊，就捣出了一只小猪来，全身粉粉的，鼻子长得就跟吹风机似的。
0: 怎么小猪佩奇又出来了？听一段相声，学一个成语，
1: 跟嘉庆叔叔和小九一起
2: 听相声，
3: 学成语。

0: 相声大会呢，这就开始了。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呢，就是一个人说的。
1: 同学们，大家好。
0: 小九又激动上了。
1: 同学们，祝福我吧。
0: 祝福你什么呀？
1: 我即将成为一个光芒万丈、五光十色、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稀里哗啦的。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即将成为一个学霸中的学霸，第一中的第一。王小丽、李李都将成为我的手下败将，所有的老师都将把我当作大家学习的榜样。啊，学霸小九！
0: 行了行了啊，小九，你快醒醒吧，你又做白日梦了吧？
1: 嘉靖叔叔，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谁不知道你一直是你们班的垫底生啊，一直和王小毛占据着倒数后两名的位置。后来王小毛朝前冲刺了，就剩下你了。
1: 嘉靖叔叔，您说的那都是以前了，我现在不是努力学习了吗？
0: 你说这点呢，我倒是想起来了，在九牛一毛里头，你确实刻苦用功来着。我还没问你呢，后来你的成果怎么样啊？
1: 通过我不懈的努力，上次考试的时候，我已经成功的从倒数第一攀升到了倒数第五名了。
0: 嗯，虽然名次进步的不算多，但总算有成果，值得表扬啊。
1: 往家里拿成绩单的那天，王老师还嘱咐我了呢。
0: 说什么了？
1: 说我最近的成果取得了很大的努力。
0: 嗨，说错了，是最近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1: 还说我的明星就像放位次，有了大梯度的浮升啊。
0: 太乱了啊，是你的名次就像放卫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1: 还说要我脚地实踏，再立再接，争取下部更大的次进。
0: 那是要你脚踏实地，再接再厉，争取下次更大的进步。
1: 对不起，嘉靖叔叔，我一激动就说乱了，说的一对都不点儿了。
0: 你是一点儿都不对呀，看得出来你是真高兴啊。
1: 是啊，回到家里去，给我爸爸妈妈汇报了考试成绩，他们都可高兴了，给我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都是我爱吃的。
0: 他们多盼着你进步啊。
1: 嘉靖叔叔，您说我进步了这么几名，他们就这么高兴，我要是变成全班第一，他们得高兴成什么样啊？
0: 那可不容易，你们班的王小丽、李李可都是学霸，要想当第一，得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努力才行啊。
1: 是啊，想当第一可没那么容易，我提高了五名就用了好几个月呢。想当第一，照这么学，得学到猪年狗月去啊。
0: 人家原词儿是猴年马月。
1: 猪年狗月比猴年马月更长更远呢。
0: 嗨，他倒老有的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马上就要语文单元测验了。我呀，这次测验就要拿全班第一。
0: 啊，这么快吗？那这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成的。
1: 没问题，我呀有我的超级无敌答案转移大法。
0: 这又是什么招啊？
1: 我把考试范围里的知识点，也就是考试答案，用特殊的方式从书本转移到其他的位置，当考试的时候以一种极其隐蔽和小心的方式再悄悄地转移到卷子上。在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一点。
0: 哪一点呢？
1: 坚决不能被老师发现。
0: 就是作弊呀。
1: 您别说的那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作弊，我这就是答案的搬运工。
0: 他把矿泉水的广告词用到这儿了。那你把答案往哪儿抄啊？
1: 您觉得抄哪儿好啊？
0: 抄到帽子上，帽子上有大帽檐，正好可以写字啊。
1: 不行，目标太明显了， 考试的时候我还戴着大帽子，还时不时的老得抬头看，不被发现才怪呢。
0: 那你抄到衣服里边，你们校服那么厚，肯定可以呀。
1: 不行，衣服太大了，每回打开得先拉拉锁，看一眼拉一回拉锁，看一眼拉一回拉锁，刺啦刺啦刺啦刺啦，一会儿老师就得问，谁在教室里炸鸡蛋啦？
0: 好嘛，这跟打灯谜还连着呢，没听过斤斤计较，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1: 反正抄衣服上也不行。
0: 那你抄到裤子上？
1: 抄到裤子上就更不行了。
0: 怎么呢？
1: 您想啊，我抄到裤子里头怎么看呢？考试的时候要看就得脱裤子，看一眼脱一回裤子，看一眼脱一回裤子，老师发现肯定得大喊一声。
0: 怎么喊的？
1: 小九，不许在教室上厕所。
0: 嗨，老师也太能联想了，那你这个超级大法用不了了吧？
1: 那不行啊，我还得得全班第一呢，超级大法必须得用。
0: 那你把答案抄哪儿啊？
1: 抄鞋垫上啊。
0: 鞋垫儿那能行吗？
1: 鞋垫儿又白又平，最适合抄答案了，而且藏在鞋里头谁也看不见，考试的时候拿出来放到卷子底下，谁也发现不了。
0: 他还真能琢磨。那你考试成绩真得了第一了吗？
1: 第一？对，又是第一。
0: 全班第一？
1: 倒数第一。
0: 怎么又倒数第一了？你不是有超级转移大法吗？
1: 嗨，快别提转移大法了。考试前一天晚上，我特意找了一副新鞋垫，把语文考试的所有知识答案都抄上了，全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儿，白鞋垫儿都变成黑鞋垫儿了，
0: 都抄满了。
1: 我把鞋垫儿塞到球鞋里。
0: 干嘛塞球鞋里啊？
1: 考试这天的上午有一节体育课，下午才是语文考试。
0: 这么回事啊？
1: 体育课上，我一想到今天考试就要得第一了，我那叫一个高兴啊！踢起足球来，我是满场的飞啊！
0: 太高兴了。
1: 到了下午，卷子发下来，一看题目，我可高兴坏了。
0: 怎么呢？
1: 所有题目的答案都在我的鞋垫上呢。
0: 全都抄上了。
1: 我趁王老师走过我的位置，背对着我的时候，我偷偷地抬起脚来去掏鞋垫。鞋垫刚一拿出来，就有一股浓浓的又酸又臭的味道直冲我的鼻子。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起床喽，姑娘，
2: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0: 张桂梅，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3: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0: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3: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4: 来到女高很幸运，
5: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6: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7: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5: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0: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3: 我救了一代人的。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3: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了，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8: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2: 独立寒秋，
9: 独立寒秋，湘江美景，铁字当头。
0: 一身病痛

0: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
2: 战队，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他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

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攸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攸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攸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攸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攸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攸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攸继续隐居。许攸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攸在禹州颍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颍桥西侧，建有纪念许攸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三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颍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颍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独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独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独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朝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朝父四字。这就是许攸洗耳朝父印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攸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

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众议亲历，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盈势力，讲道义，守规矩，携善不实，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

孤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坐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钮。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鱼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黄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黄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地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钮乡，即今河南禹县石钮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钮。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尾。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
大伟山。

禹州世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岩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

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七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

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佣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10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2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结缘李七娘，造福洪与梁。大禹继父治水后，充分汲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通过实地的科学勘测和综合考量，制定了以疏为主、疏堵并用的治水方略。这种方略在治理夏邑吕梁江的水患时发挥得恰到好处，收到了良好效果，并且择期世代。上古时期，吕梁江是禹州境内的一条性情暴躁、四季澎湃、汹涌泛滥的河流。它分为东西两个源头。东源开始于柏山、金山和三峰山之间，流经禹州境内的梁北、小吕、张德等乡镇，后来逐渐汇合，称为柳河。西源称为阜成河，北部连接九龙山和三峰山的南面，成为吕梁江的又一个支流。据说吕梁江的水面最宽

处有270米，最窄的地方只有30米。每当汛期山洪爆发的时候，浊浪滔滔，泛滥成灾，港岭被之淹没，成为一片汪洋，致使当地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当时颍河古道从白沙东陵关蜿蜒而来，经龙门口，最终向东汇入淮河。颍水在禹州城北与吕梁江汇合后，直冲龙门口，形成颍水向南奔流之势，导致龙门口成了咽喉。颍水与吕梁江的河流增大了水流量，致使禹州城南洪水横流。大禹治理颍水的时候，审时度势，找出水患的关键在于龙门口，于是先打开了阻碍颍河东南流的峡米口，使颍河水顺利东流，经过襄县颍桥，最终注入淮河，而不再漫入吕梁江。然后大禹又凿开吕梁山与阜成港相连的龙门口，使吕梁江向南通过夹县，经汝河沙河，在下游回归颍河，最终汇入淮河，从而彻底驯服了吕梁江。昔日两条灾难之河变为造福人民的母亲河，甘泉良田正通人和，百姓乐享其中。颍水东流和小龙过江也成为大禹治水的佳话。在治理吕梁江的时候，相传大禹与当地的亲娘还有一段。大禹日夜守在治水工地，虽然离家很近，但也没有时间与家人团聚，甚至三过其门而不入，感人至深。亲娘看在眼里，疼在心头，在治水之余，把年幼的启和体弱的女优接到大禹身边，使其全家团聚。亲娘聪慧贤良，容貌出众，才智非凡，人称七仙姑，在治理吕梁江的水患中成为大禹的左膀右臂。他与大禹并肩苦战，开凿龙门口，疏通吕梁江，使黎民百姓不当游民归家园，安居乐业，种良田，受到大禹的爱慕。李通感叹大禹治水的才能，遂将亲娘许配给大禹。亲娘与女优姐妹相待，共同把启作为亲生儿子抚养，受其文韬武略。当大禹疏通吕梁江离开后，亲娘担起了善后的重任。她带领乡民种五谷、植果蔬、养蚕桑、织布帛、丝家禽、养六畜，使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后来为纪念亲娘的功德，人们在吕梁山修建了亲娘庙，每年都沿袭接送亲娘的风俗。夏启继位不久，有护士不服，亲娘又协助夏启征讨，并取得胜利。他去世前嘱咐夏启不立碑不立传，胜不留名。夏启感其恩德，为亲娘立无字碑，其传说至今都在民间流传。亲娘庙遗址至今香火旺盛。大禹和亲娘用疏导的方法开凿峡米沟，引导颍水向东南流，并顺利驯服吕梁河后，禹州城南的水患被解除了，成为一片沃土。梁北和洪昌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打扮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师傅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是否很惊讶，讲不出说话。

0: 心分手。
1: 来来来，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2: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4: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

体面好酒，渝州同城可品鉴。地址：渝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渝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渝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渝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之一，中国传统制瓷工艺中的珍品，被称为国宝、瑰宝，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钧瓷创烧于唐，兴盛于宋，复烧于金元，延至明清仍继续烧制，历经千年而不衰。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多次被选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要。钧瓷由创烧到日臻成熟，经历了许多波折，留下了许多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2011年，钧瓷传说被列入禹州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从县入右，关于钧釉的形成，神后镇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位老妇人，领着几个儿子以烧窑为生。一天出窑时，他们发现烧出了几件带红紫色斑的瓷品，非常好看，这种色彩从未出现。兴奋之余，母亲领着儿子连烧数窑，却再也没有出现这种颜色。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时，母亲忽然发现作坊的地上有一些铜屑，就问儿子这些铜屑是哪里来的。儿子说，前几天有一过路铜匠曾在此借宿过夜，想必是他留下的。母亲受到启发，把铜屑配人釉中，结果又烧出了如玫瑰紫、海棠红那样美丽的彩釉瓷品。消息一传开，远近窑厂争相效仿，有些能工巧匠又试探着把铜矿石配在釉里，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钧釉。王钧跳火，古时候神后有一个叫王钧的老窑工，在大流山邹榆河边以烧制钧瓷为生。王钧拉胚的手艺出类拔萃，七里长街无一可比，但就是掌握不住火候，很难烧出好看的颜色，常常让他痛心疾首。一次烧窑时，他受仙人点化，跳进熊熊燃烧的窑火之中，以身试火，终使家人烧出了鸡血红、玫瑰红、海棠红、茄皮紫等漂亮的颜色。人们为了纪念王钧，在神后火神庙堂里塑了他的像，后世敬仰。祭窑神，宋朝钧瓷是一种御用品，烧成不易，所得报酬又很微薄，加上官府常常催逼拷打，窑工们实在难以忍受，只好丢下祖业，携儿带女流落他乡。为使钧瓷技艺不至于失传，有一个窑工坚持留了下来。这一年，皇帝想要一张钧瓷龙床，要他限期完成，逾期死罪。龙床那么大，根本不好烧，眼看期限已过，还没有烧成。有人劝他赶快逃命，但他舍不得刚刚摸出点眉目的工艺，直到朝廷派兵来抓，他还在聚精会神的添煤铜火，苦心琢磨。听到身后兵丁的呼喝，他知道再没有生存的希望了，就纵身扑入窑中。待兵丁们走后，人们悲愤地打开窑门，意外地发现龙床竟然烧成了，并且釉色分外奇丽壮观。后来在烧制钧瓷的时候，窑中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变化，人们都说是那位窑工在暗中诱惑，才烧出了绝世珍品。窑家为了纪念这位窑工，就把他尊为窑神，每逢一窑瓷器即将烧成的时候，就燃香鸣炮来祭奠他。蚯蚓走泥纹是钧瓷釉面上一种特殊的纹路，形似蚯蚓在泥地上爬过留下的痕迹。相传在引河里生活的鱼鳖虾蟹等水族有个共同的首领，叫做头王。头王掌握着水族的生杀大权。一天，一只螃蟹不小心夹断了马虾的两根长须，马虾到头王那里告状，并贿赂头王一颗夜明珠，头王就向着马虾判螃蟹死罪，扔到炉火里烧死。蚯蚓打抱不平，去找头王评理，头王恼怒，又判蚯蚓与螃蟹同罪，一同烧死。两个行刑的水鬼把螃蟹和蚯蚓扔进了钧瓷龙盔里，螃蟹趴在一个鸡心盘上，蚯蚓趴在一个骨钉席里。当窑火点着，螃蟹和蚯蚓都挣扎着向外爬，螃蟹被熏得直流眼泪，滴在了鸡心盘上。助火后，窑工们一开窑，发现鸡心盘里出现了不少像珍珠样的斑点，骨钉席上出现了很多像蚯蚓爬过一样的纹路。窑工们觉得这种斑点和纹路很好看，就分别起名叫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从此以后，凡是在这个窑里烧出的钧瓷，窑窑都有几件带珍珠点和蚯蚓走泥纹的，非常生动和美丽。观音瓶是钧瓷中常见的一个器型，与观音菩萨手上所持净瓶相似。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年禹州大旱，烈日炎炎，禾苗枯黄。一天，观音菩萨云游至此，看到此情此景。

众生，他想东海水深取之不尽，何不用它来拯救此处百姓？但山高路远，用什么东西把水盛过来呢？听说这一带出产一种宝瓷，用宝瓷瓶盛水岂不是很好？于是观音来到一家窑户门口，轻叩柴门，一位名叫彩虹的姑娘打开了门，观音说明来意，彩虹赶快将家里珍藏的钧瓷宝瓶献给观音。观音手托宝瓶腾空来到东海，把海水吸入瓶中，再返回宇宙上空开始行雨。宇宙百姓奔走相告，感谢观音菩萨降下甘露。观音看雨水已经足够，就收起宝瓶还给彩虹。彩虹说什么也不收，一定要敬献给观音菩萨。观音见他心诚就收下了，后来成为随身携带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的一件宝物。彩虹姑娘有心思，她照原先的瓶样又烧制了出一个钧瓷瓶，并取名叫观音瓶。由于观音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比较适于君幼的变化，加上与观音菩萨有一定的联系，寓意吉祥幸福，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窑口都烧制观音瓶以期平安。这个器型便流传下来，成了钧瓷的经典器型。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褐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

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钢叉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钢叉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钢叉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钢叉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汇泽了无数群众。

0: 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体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事。
1: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

渝州同城可品鉴，地址渝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渝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渝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渝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

0: 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0: 我们说他的愿望是生，只问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1: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

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其他的
2: 游客。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4: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0: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4: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0: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0: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教员、同学和乡亲们，打着到敌人后方去的横幅标语，来欢送自己的亲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4: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3: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4: 妈妈，为什么呀？
5: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4: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5: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金兵来了，可奈何，可奈何，像小鸟一样回不了窝，回不了窝，做贼吗？不，阿宝，挡着我，我是个。

阿宝，你当着我，我是个堂堂的大丈夫，我情愿做黄河里的鱼，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做亡国奴。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增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8: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0: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9: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0: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龄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8: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
13: 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0: 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在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4: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6: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4: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7: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晚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晚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1: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1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

0: 输出件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数字家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游啊100斤左右。
0: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2: 像这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就100多。像数字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就有80-90。
3: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5: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4: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3: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6: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3: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合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6: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8: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

0: 最南之里的河道在这里只有800米长。
1: 这片哈就是元阳滩区，你看上面哈布满小房子的哈这些村台儿，别看它小，它的分量却很重。这里哈对应着上百个村庄，有120万人口。
0: 这条800米的河凭什么代表黄河？
1: 每年我们对地形重新塑制，模型精度保证在1毫米，模型水位上涨1公分，实际黄河上上涨60公分，就可能产生漫滩。
0: 今年6月。这里按照花园口设计洪峰流量13985立方米每秒模拟了一遍，按这个流量计算，35秒就能灌满整个如意湖。
1: 今年6月的试验一结束，我们就形成报告，对下游可能出现的漫滩情况、工情险情提出预警，为防汛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2: 现在开始开闸放水。
0: 这条模型黄河不仅能预演洪水，也能为跨河建筑物把关。动工之前，先在这儿考一场试。
1: 模型的哈一大作用就是对跨河建筑物进行建设论证。如果这个桥梁的跨宽设计不合理，就可能影响河势变化，对行洪造成阻碍。
0: 刘工说，黄河的事儿都是大事儿。以前黄河抢险，人追着河跑，哪里决口堵哪里，人们管这叫背着石头碾河。如今从被动到主动一字之差，刘工和同事们努力了30多年。
1: 模型黄河不仅仅是个模型，重要的是它揭示水沙及河床演变规律、河道整治方案布置、跨河建筑物的建设论证、滩区治理都离不开它。治黄的很多数据支撑都是从这条800米的模型里一次一次的试出来的。
0: 在模型黄河试出的每一个参数都汇入计算机，喂给另一条数字孪生黄河。在小浪底，有人守着那条看不见的河。
3: 你看未来3天这个最高的库水位，咱们能达到多少？
0: 崔培，一个和黄河打了24年交道的码农，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工位不在写字楼，而在黄河边。坐落于豫北群山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进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闸门。咫尺之外的疾控大厅，另一个数字小浪底同样助力。崔培就是这个主霸人。
3: 这就是小浪底的孪生兄弟。我们同步映射了小浪底的各项监测数据，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0: 这个主动权最能见真章的时候是每年6月，小浪底调水调沙如期而至。崔培和同事们的主战场不在大坝上，而在屏幕前。
4: 这个温度有点高，注意监视。
3: 我们在系统中自动计算相关的调度指令，对未来21天整个水库的调度过程进行预演，自动生成闸门调度指令，闸门操作时间从之前的30分钟缩减到了5分钟。
0: 这个孪生兄弟咋就这么聪明？崔培说，答案藏在这些黑箱子里。
5: 这里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的智慧大脑，来水预报模型、二维水沙模型、工程安全模型等12种自主研发的模型，共同来支撑数字孪生小浪底的运行。
0: 光有大脑还不够，还得有感官实时捕捉。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条数据。一套全域覆盖的天空地水工立体感知网络，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
5: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运用的地基音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整的大坝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0: 如今不仅有数字孪生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多座骨干水库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数字搭档。河南搭建起高精度数字底板，治黄人不再赤手空拳和黄河拼速度。走在大坝上，大河浪涛滚滚向前。崔培说，他的梦想很简单，
5: 就是让黄河的每一次奔涌都能够被提前读懂。
0: 黄河难治，难在他说变就变。今天河南给这条河备下另外2条河道，数字孪生黄河预演未来，抢出时间；模型黄河验证机理与方案。科技创新不能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让治黄的老问题被一套全新的数字方法重新回答。大河奔涌，三河和鸣，生生不息，岁岁安澜。
6: 眼下我省秋粮已陆续进入成

0: 熟收获期，各地抢抓农时，从科技赋能单产提升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从农技指导到农资保障，全链条发力，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许昌禹州市郭连镇张建村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千亩示范区，地头的智能水肥一体机格外显眼。种植户李林生在手机上一点，就能在玉米生长的全过程按需供给水肥。李林生：
2: 我今年种了80多亩玉米，长出的都不错，产量增产不少，每亩达到600多公斤。
1: 秋粮生产关系着全年粮食丰收。连日来，许昌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秋作物后期管理和单产提升。禹州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张改平：
3: 玉米南方锈病在各个乡镇均有发生，发病部位主要集中在植株中下部叶片，只有加大用水量，才能保证防治效果。无论及母推荐要一量30升以上，可结合一盆多除，既控制病虫害，又防早衰，促进灌浆，又增产。
4: 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仁村乡，万亩底无贡米迎来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谷子褪去青绿，金灿灿的谷穗压弯了禾杆。东段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刚：
5: 今年气候好，咱们这片谷子长势非常喜人，从播种到管户都有指导，收入一年比一年稳。
4: 底无贡米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随着渑池县持续做强优势特色农业，目前仁村乡谷子种植面积稳定在8000亩以上。渑池县仁村乡副乡长刁九浩：
6: 我们依托底无贡米地理标志优势，持续扩大优质谷子种植规模，做好品种改良、技术服务，完善深加工链条，擦亮贡米金字招牌，让特色农业稳得住，效益提得上，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7: 秋收秋种紧相连，一大早两辆半挂货车载着48吨农资直接送到了新乡市丰丘县李庄镇为民服务中心。村民魏立民：
8: 就是方便，花费也真，今年用了40袋花费都剩800多块钱了。
7: 通过丰丘红管家农事服务平台，丰丘县的农资采购实现集中集采、长掐直供。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用统一配送下乡、全程溯源监管的模式，把正品农资送到村口。村民潘林：
9: 现在有了丰丘红管家，俺确实也省钱，在手机上在家都能买，点一点都能买到正宗厂家的农资。
7: 此外，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协助种粮大户共同研判选取适配当地水土气候的农资产品。丰丘县农业农村局三级主任科员孙德奎：
10: 红管家是我们丰丘县政务的便民一个平台，都是厂家直接配货到村民，减少了中间环节。市场监管局会对产品进行不定期的抽检，保证大家买到放心的农资。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想听到智能绿色点亮新消费。前8个月，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出炉，太行深处行走的思政客，让长征精神可感可触。
11: 河南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8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061.41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1.3%。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0: 智能绿色商品成为抢手货。8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表、照相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62.8%、70.5%、46.5%、30.2%，分别比上月加快63.8个、46.1个、6.1个、14.8个百分点。紧跟消费新趋势，河南阔维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家用灶具、吸油烟机、智能清洁机器人等七类商品纳入补贴范围。截至8月31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品类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 88.34%。 消费类机器人逐渐走进百姓生活。来自郑州某家用电器连锁店的数据，8月28号到9月16号，店内智能吸尘器、扫拖一体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 786%。河南新零售持续发力，以胖东来为代表的玉超强势出圈，麦德龙在郑州开新店，餐饮、新鲜零食等赛道新消费品牌首店扎堆落户河南。郑州郑东万象城近两个月新开十余家首店，下半年将继续引入更多华中首店、河南首店。郑洪城今年以来门店更新率达 20%。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节点，支持鼓励各地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引导商业体创新消费场景，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11: 三门峡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依托人工智能升级科技贷审核体系，精简审批流程，强化风险管控，以数字技术精准服务科创企业，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12: 近期河南福德科技有限公司订单攀升，面临资金缺口，依托三门峡科技贷智能审核新模式，公司总经理王延如顺利拿到1000万元放款，不仅审核高效，还享受利率优惠，有效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压力。
13: 今年呢，市场非常好，我们公司呢订单量大增，扩产需求也比较迫切，流动资金一直比较紧张，这次申请科技贷流程简单，审批很快，银行负责人还主动上门对接，利率也给了很大的优惠，资金迅速到账，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
12: 三门峡市立足企业融资痛点，打造 AI 加科技贷审核模式，依托本地大模型系统实现跨行财务数据穿透核查，信贷风险智能研判与合规自动校验，让海量数据关联分析成常态。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局科技企业与现代服务业科技科副科长贾静南：
14: 以往全靠人工审核，精力十分有限，很难对企业跨行财务数据做全面深度的穿透核查，现在依托本地 AI 智能体，数据比对、资质核验一键就能完成，同时数据本地部署也守住了企业的数据安全底线。
12: 智能审核新模式有效补给了传统人工审核短板，实现从人工筛查到数据跑路的转变，审核精准度与办事效率双提升，银行材料推荐率大幅下降。中国银行三门峡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经理李强：
15: 以前申报科技贷材料常常因为格式不规范、细节有偏差被退回返工，现在通过 AI 智能筛查和合规校验，风险点位识别更精准，材料一次通过率显著提升，整体审贷效率高了很多。
12: 数字赋能下，科技金融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三门峡新增科技贷60笔，投放金额3.32亿元，累计投放达13亿元，惠及170多家企业。同时，当地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并开通绿色通道，累计放款近1亿元，构建起贷款加保险多元支撑体系。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江德华：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应用，把 AI 智能体逐步拓展到贴息核算、风险监测等更多的业务环节，持续用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服务，为全市科技型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融资保障，持续跑出三门峡科技金融发展加速度。
17: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1: 在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红色教育正从静态观展走向全感沉浸。依托郭亮挂壁公路和大型抗战实景剧《太行山传奇》，一堂行走在悬崖峭壁间的思政课，让长征精神与太行风骨变得可感可触。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18: 我现在
7: 出租的新乡南太行万仙山，古两栋美，凉风习习，崖壁上深浅交错的藻粉清晰可见。一批批研学团队徒步穿行这条1250米的绝壁长廊，聆听十三壮士、腰系大绳、连空凿路的奋斗故事。而山脚下的水墨村，大型抗战市景剧《太行山传奇》正在上演，演出以太行山真实抗战历史为蓝本，依托真山真水搭建360度立体战场，百名演员配合实景爆破与声光特效，再现太行军民。

0: 雪抗敌的壮阔岁月，游客成真。
1: 这个场面特别震撼，炮火都是在你眼前的，能够感受到它这个热浪和水汽，而且还有在耳朵边上的枪声，真的就感觉到自己穿越到了抗战的战场上，亲眼见证了这段悲壮的历史。
0: 这种全感沉浸的教育形式正在改变红色教育的打开方式。郭亮挂壁公路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1972年，13名壮劳力组成凿洞突击队，在无电力、无机械的条件下，打烂4000把铁锤，耗尽12吨钢钎，用5年多时间在百米绝壁上开凿出出山通途。如今，这段凿痕斑驳的挂壁公路与实景剧形成历史现场加情景再现的完整教育链条。太行山传奇演员张廷凯：
2: 我就是咱们本地的，从小就是听着父辈祖辈那些战天斗地的故事长大，加入到演出里，特别的自豪，把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呈现给大家，希望观众和游客能感受到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
0: 为了让红色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当地将郭亮洞徒步、实景剧观演、红色教育馆研学串联呈现，推出行走式、体验式、沉浸式研学路线。现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全方位、零距离地感悟红色教育。新乡南太行市场营销部李娜：
3: 下一步我们将把万烟山、八里沟、关山等景区串珠成链，持续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挖掘出呈现好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南太行成为全民共享的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4: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
5: 9月18号，15-5期间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工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郑州启动。竞赛围绕安全生产、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等板块开展，覆盖燃气、给排水、综合管廊等城市基建行业，旨在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助力韧性城市建设。
4: 9月19号，电影故事片《张伯航》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开机。该片以清代天下第一清官开封兰考人张伯航为核心原型，聚焦康熙50年辛卯江科科场案，讲述张伯航在复杂官场环境中博弈交锋的故事，预计2027年上半年与全国观众见面。
5: 9月18号到22号，郑州市2026首届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举行。比赛设置工业智能体、通用智能体和专项定向三大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团队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体技术在工业、医疗、教育、金融、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展开激烈角逐。
4: 记者从豫州行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全省道路客运车辆已全面开售。目前全省137个联网客运车站同步开放预订通道，便民快巴、城际快线、景区直通车等客运服务同步开启运行，满足假期探亲、旅游、通勤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6: 联播说天气。
5: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中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南阳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其中郑州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北部、东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7: 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

0: 节庆，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微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中医药产业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布局智慧医疗赛道，打通线上问诊、购药、取药、配送全链条。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张明朝深耕中医临床一线30余载，以扎实的全科诊疗技术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中医药产业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

0: 河南凯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发挥智能硬件研发优势，跨界布局智慧医疗赛道，打通线上问诊、购药、取药、配送全链条，为中医药产业数字化升级注入新动能。走进凯歌科技生产厂区，数控、焊接、喷涂、组装四大车间分工清晰，工人们正在对智能医疗终端、智能药柜进行组装调试，研发设计团队同步进行系统优化和数据调试。
1: 我们之所以能布局智慧医疗这个领域，一方面是企业自身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更关键的是咱们宇宙本身就是千年药都，中医药底蕴深厚。我们想着把全国知名中医师邀请到我们平台，以医生带动药材，给咱们本地传统药的产业助一把力。
0: 凯歌科技成立于2014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4年，企业成立我爱健康源服务河南有限公司，搭建智慧医疗全流程服务平台。平台打通了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普通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药柜和终端硬件，搭配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流转系统，构建起问诊、开方、购药、取药、配送一体化的服务闭环。
1: 我们爱健康云服务智慧医疗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了以前线上看病、买药分开的老问题，我们能做到实时问诊，医生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咱们老百姓拿个手机在家也可以咨询自己的健康情况，医生在线开处方，直接线上付款，想开药就开药，既可以到小区拿，也可以到各个点位的智能药柜直接去取，也能配送到家。
0: 用药安全和处方合规是互联网医疗的生命线，平台建立多层级全流程内控体系，实行 AI 智能审核加人工双重复核，确保每一张电子处方来源可查，全程可溯。
1: 借助药品的追溯门，每一盒药都能查到完整的流向，我们也有专门的药品质量管理员，同时围绕着家庭健康、老年抗氧以及日常日间照料这些民生需求，把智慧医疗服务做得更接地气、更便民。
0: 从智能硬件制造到智慧医疗创新，凯歌科技构建起互联网加医疗加养老加配送加膳食五位一体数字康养模式。随着这一模式持续落地，将进一步丰富我市中医药产业业态，为产业高质量多元化数字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这次药交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展示我们的产品，对接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伙伴，把数字健康这套新模式推广出去。我们也会继续深耕数字医疗，不断提升平台系统，完善智慧终端的设备，多和全国药企和医疗机构开展合作，落实更多便民抗氧项目。
0: 9月19日，河南省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专委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我市举办，全省中医药炮制领域专家学者齐聚禹州，共话传统炮制技艺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副主任李晓霞出席会议。刘璐在致辞中指出，禹州中药炮制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独特的炮制工艺直接关系药材药效与群众用药安全，是我市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核心支撑。此次省级学术年会落地禹州，为我市中医药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宝贵机遇，希望与会专家建言献策，助力禹州持续做强道地药材产业，擦亮华夏药都金字招牌。我市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传统炮制技艺守正创新，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张志民、雷敬卫等知名中医药专家系统总结专委会建设成果，围绕豫派炮制技艺传承、工艺现代化改良、人才培育、产业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深度研讨，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与实践经验。本次学术年会由河南省中医药学会主办，

0: 制第十六届中医药交易大会重要学术板块，会议聚焦中药炮制学术传承、预派炮制工艺创新、临方炮制应用等重点内容，搭建起全省中药炮制领域学术交流、技术互通、产业赋能的高端平台。此次学术年会的召开，进一步夯实了我省中药炮制学术根基，有效推动传统中医药技艺与现代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为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1: 9月19号，由禹州市文广旅局、许昌市旅游协会研学分会联合主办的药韵禹州中医药文化主题研学旅游推介会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85家研学机构、旅行商、文旅企业等100余人参加，以及我市18家 A 级景区、16家旅行社、5家中医药研学企业。活动现场播放禹州文旅宣传片《遇见禹州》，全方位展示三都禹州的山水风光与文化底蕴。市文广旅局深度推介禹州2000余年中医药发展历史、道地药材资源与非遗炮制技艺。孙思邈医药研究院专题分享禹州中医药文脉渊源。市豫剧团带来情景文旅剧《三都奇遇记》，生动演绎禹州独特的城市文化与药都魅力。活动核心环节，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重磅推介禹州中医药精品研学路线。青山药业、华夏药材等5家本地中医药企业依次登台，展示特色中医药研学课程与体验产品，为青少年本草研学、非遗体验、文化溯源提供丰富载体。
2: 禹州作为华夏药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和完整的研学产业体系。我们依托道地药材种植、古法炮制非遗技艺、药王文化典故，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式、科普式的精品研学线路，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本草，在实践中传承中医药国粹，感悟传统文化魅力。
3: 我们深耕中医药非遗传承多年，依托传统中药炮制技艺，开发了药材辨识、古法九蒸九晒、药香手工制作等特色研学课程，希望通过本次推介活动，让更多青少年走进禹州，了解中医药，爱上中医药，让千年药都匠心文化代代传承。
1: 活动最后，河南新东方文旅集团产品总监王岩现场授课，结合当前研学市场趋势，为禹州中医药研学品牌打造、线路推广、市场引流提供专业指导。
4: 我们禹州的这个中医药研学资源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而且有这个鲜明的特色和这个完整的体系。这次来呢，收获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在全省和在全国都非常这个强的竞争力。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希望新东方能够这个跟我们禹州进行一个更加深度的合作，发挥我们这个平台渠道优势，去深度对接我们禹州的这个研学资源，然后整合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一些优势的这样一些资源，全力去助推我们药韵禹州研学品牌走出河南，走向全国，然后增强国际影响力。
1: 此次推介活动搭建了政企对接、行业联动、资源共享的平台，擦亮了禹州中医药研学特色名片。
0: 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明朝，深耕中医临床一线30余载，精研辨证施治，以扎实的全科诊疗技术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获评全省优秀中医全科医生。
5: 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接诊室，求诊群众接踵而至，张明朝细心为患者把脉，耐心询问病情，运用中医四诊结合首诊，快速辨析病症。从医30余年，他始终一视同仁，不推诿，不敷衍，认真对待每一次诊疗。在传承传统中医技法的基础上，张明朝不断创新突破，将院校所学与多年临床经验融会贯通，让病症定位更精准，诊疗更高效。
6: 咱们除了传统的网诊以外，我结合了有这个手诊用上了以后，就是可以快速准确的这个侦查出疾病，这样为治疗疾病

0: 好很好的基础。另外呢，在埋针上，我把咱学校学那个传统埋针，还有这个长三军埋法啊，辩证埋法啊，还有这个五行埋法啊，都糅合起来，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也比较这个快速，另外呢，病位也比较准精确。
1: 作为基层中医传承人，张明朝始终心怀文化自信与医者担当。在他看来，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既要精研医术为民去痛，更要更续岐黄文脉，做好传承。
0: 我作为中医人啊，一个是我感觉到有这个文化自信，另外呢，这我也感到自豪，为群众解除病苦的同时，我也感觉到有一种成就感啊。下一步我还要做好这个中医的传承工作啊，带好学生。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禹州茶万香茶叶超市，原产地直供，自产自销，茶香醇厚，做老百姓喝得起的好茶。内设茶室包间，喝茶聊天，以茶会友，团建随心安排，评价好茶，贴心服务，企业团购，诚邀禹州茶友到店品鉴。地址：禹州市建设路与颍川路交叉口茶万香茶叶超市，电话：197-1321-0888。

禹州本土好酒，慎柔麦香型白酒，以中原小麦为骨，文冠果为魂，匠心古法固态酿造，酒体温润醇厚，麦香悠长，顺口柔和，自饮口粮，婚宴家宴，商务馈赠，体面好酒，禹州同城可品鉴。地址：禹州市滨河路纺织品街向西30米慎柔专卖店，电话：1352374577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哀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

0: 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4: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啦，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哎，
1: 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1: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翠翠，红掌拨黑波。
2: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3: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2: 不能怪老师吧？
4: 也不能怪孩子吧？
2: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4: 环境真是是。
5: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自觉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7: 讲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3: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4: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5: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4: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奇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环保同样要从娃娃抓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外出少用塑料袋，少用一次性餐具，让我们给孩子做一个环保的好榜样，让孩子成为小小的环保达人。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这里真美。
3: 宝贝儿，站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2: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3: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2: 好的。
4: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们。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假日里我是一个背包客，我喜欢旅行，而且会尽量选择步行、骑脚踏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我的背包里，除了帐篷、药品、指南针之外，还有我必备的环保筷、环保碗。外出少用一次餐具，能够有效地节约资源，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于一盏灯，欢迎。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八天的时间，我联合森白药厂，联合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共同为大家开展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六盒森白舒心颗粒免费赠送三盒，三个月用量的滤芯粉。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

0: 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清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清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 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

0: 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2: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5: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7: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6: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8: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 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

0: 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梳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的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0: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2: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0: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3: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4: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6: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7: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8: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
7: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9: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10: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1: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2: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3: 2023年9月。

0: 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范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0: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种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0: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5: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5: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

0: 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刘宁到登封市调研室强调，传承历史文脉，深化文旅融合，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1: 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
0: 科技赋能，特色增效，服务护航，河南各地协同发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1: 智能绿色点亮新消费，前8个月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出炉。
0: 三门峡 AI 赋能科技带，跑出科技金融加速度。
1: 太行深处行走的思政客，让长征精神可感可触。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9月1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登封市调研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历史文物保护、宗教事务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更好传承历史文脉，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取得新成效。刘宁查看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部分重点文物，了解文物本体保护、消防设施运维等情况，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原历史文化内涵，创新文物展示、科普宣讲、文化传播形式，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打造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文旅品牌。要压紧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文物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早处置，全方位织密文物安全防护网络。在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刘宁实地检查园区安全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情况，强调嵩山区域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厚重的历史遗产，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统筹做好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发展等工作，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刘宁还来到少林寺管理处听取有关

0: 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调研中，刘宁强调，要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大力发展县域主导产业，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深做透文旅融合大文章，统筹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时期，要从气象预警、田间抢收、麦播备耕、秋粮收储等方面发力，开展好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起属地责任，提升治理水平，聚焦交通运输、消防安全、文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措施，严格值班代班制度，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确保节假日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平安过节。张雷鸣、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报道。9月17号，省委常委安伟到南阳市调研中医药文化传承弘扬、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旅强省建设、文化繁荣兴盛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大象新闻记者孙喜增、宣奇报道。9月18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安阳市调研督导三品一特安全工作。
1: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根据省委部署，十一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十一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三个常规巡视单位以及33个回头看单位反馈了巡视情况。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科技赋能，特色增效，服务护航，河南各地协同发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黄河宁，天下平。作为千年治黄的主战场，中原大地始终与黄河紧密相连。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成为新时代必须打好的一道题。今年也是人民治理黄河80年，在河南，每一朵浪花都藏着科技密码，每一声涛鸣都回应着安澜的心声。今天起，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我家大河生生不息》，今天播出听三条黄河奏安澜。
2: 黄河的声音，中国人听了5000年。曾经轰鸣就是决口，铜锣就是逃难。今天飞瀑轰鸣是调水调沙，是岁岁安澜。同一条大河，两种声音，这变化从哪儿来？我们循着水声去找答案。黄河，他的脾气没人敢说摸得透，偏偏有人要试。刘公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琢磨黄河的脾气。当然，在这里不只有刘公，还有显公和一群把日子泡在黄河里的人。把黄河搬进实验室需要多大地方？答案是9万平方米，12个半标准足球场，这屋子里见不着胖子。下游464公里最难治理的河道，在这里只有800米长。
3: 这片哈就是原样滩区，你看上面哈布满小房子的哈这些村台儿，别看它小，它的分量却很重。这里哈对应着上百个村庄，有一二十万人口。
2: 这条800米的河凭什么代表黄河？
3: 每年我们对地形重新塑制，模型精度保证在1毫米，模型水位上涨1公分，实际黄河上上涨60公分，就可能产生漫滩。
2: 今年6月，这里按照花园口设计洪峰流量13985立方米每秒模拟了一遍，按这个流量计算，35秒就能灌满整个如意湖。
3: 今年6月的试验一结束，我们就形成报告，对下游可能出现的漫滩情况、工情险情提出预警，为防汛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4: 现在开始开闸放水。
2: 这条模型黄河不仅能预演洪水，也能为跨河建筑物把关。动工之前，先在这儿考一场试。
3: 模型的话，一大作用就是对跨河建筑物进行建设论证。如果这个桥梁的跨宽设计不合理，就可能影响河势变化，对行洪造成阻碍。
2: 刘工说，黄河的事儿都是大事儿。以前黄河抢险，人追着河跑，哪里决口堵哪里，人们管这叫背着石头碾河。如今从被动到主动，一字之差，刘工和同事们努力了30多年。
3: 模型黄河不仅仅是个模型，重要的是它揭示水沙及河床演变规律、河道整治方案布置、跨河建筑物的建设论证、滩区治理都离不开它。治黄的很多数据支撑都是从这条800米的模型里一次一次试出来的。
2: 在模型黄河试出的每一个参数都汇入计算机，喂给另一条数字孪生黄河。在小浪底，有人守着那条看不见的河。
5: 你看未来3天这个最高的库水位咱们能达到多少？
2: 崔培，一个和黄河打了24年交道的码农，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工位不在写字楼，而在黄河边。坐落于豫北群山之间的小浪底水利枢纽，是黄河进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闸门。咫尺之外的疾控大厅，另一个数字小浪底同样伫立，崔培就是这个主霸人。
5: 这就是小浪底的孪生兄弟，我们同步映射了小浪底的各项监测数据，有了它，我们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
2: 这个主动权最能见真章的时候是每年6月，小浪底调水调沙如期而至。崔培和同事们的主战场不在大坝上，而在屏幕前。
6: 这个温度有点高，注意监视。
5: 我们在系统中自动计算相关的调度指令，对未来21天整个水库的调度过程进行预演，自动生成闸门调度指令，闸门操作时间从之前的30分钟缩减到了5分钟。
2: 这个孪生兄弟咋就这么聪明？崔培说，答案藏在这些黑箱子里。
7: 这里是数字孪生小浪底的智慧大脑，来水预报模型、二维水沙模型、工程安全模型等12种自主研发的模型，共同来支撑数字孪生小浪底的运行。
2: 光有大脑还不够，还得有感官实时捕捉。3000多只仪器遍布坝体，每天产生10000条数据。一套全域覆盖的天空地水工立体感知网络，时刻监测着大坝的心跳和脉搏。
7: 这是我们今年新投入运用的地基音萨监测设备，最快可以在30秒获得完整的大坝形变数据，毫米级的变形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2: 如今不仅有数字孪生小浪底，三门峡、万家寨等多座骨干水库相继拥有了自己的数字搭档，河南搭建起高精度数字底板，治黄人不再赤手空拳和黄河拼速度。走在大坝上，大河浪涛滚滚向前。崔培说，他的梦想很简单，
7: 就是让黄河的每一次奔涌都能够被提前读懂。
2: 黄河难治，难在他说变就变。今天河南给这条河备下另外2条河道，数字孪生黄河预演未来，抢出时间；模型黄河验证机理与方案。科技创新不能黄河保护治理高质量发展，让治黄的老问题被一套全新的数字方法重新回答。大河奔涌，三河和鸣，生生不息，岁岁安澜。
1: 眼下我省秋粮已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地抢抓农时，从科技赋能单产提升到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从农技指导到农资保障，全链条发力，确保颗粒归仓，丰产丰收。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许昌禹州市郭连镇张建村

0: 要结合一盆多除，既控制病虫害，又防早衰，促进灌浆，又增产。
1: 在三门峡市渑池县仁村乡，万亩底无贡米迎来丰收季，漫山遍野的谷子褪去青绿，金灿灿的谷穗压弯了禾杆。东段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刚：
2: 今年气候好，咱们这片谷子长势非常喜人，从播种到管护都有指导，收入一年比一年稳。
1: 底无贡米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随着渑池县持续做强优势特色农业，目前仁村乡谷子种植面积稳定在8000亩以上。渑池县仁村乡副乡长刁九号：
3: 我们依托低五贡米地理标志优势，持续扩大优质谷子种植规模，做好品种改良、技术服务，完善深加工链条，擦亮贡米金字招牌，让特色农业稳得住，效益提得上，带动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4: 秋收秋种紧相连，一大早两辆半挂货车载着48吨农资直接送到了新乡市凤丘县李庄镇为民服务中心。村民魏立民：
5: 就是方便，花费也真，今年用了40袋花费都剩800多块钱了。
4: 通过凤丘红管家农事服务平台，凤丘县的农资采购实现集中集采长掐职工。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用统一配送下乡、全程溯源监管的模式，把正品农资送到村口。村民潘林：
6: 现在有了凤丘红管家，俺确实也省钱，在手机上在家都能买，点一点都能买到正宗厂家的农资。
4: 此外，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还协助种粮大户共同研判选取适配当地水土气候的农资产品。凤丘县农业农村局3级主任科员孙德奎：
7: 红管家是我们凤丘县政务的便民一个平台，都是厂家直接配货到村民，减少了中间环节。市场监管局会对产品进行不定期的抽检，保证大家买到放心的农资。
8: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智能绿色点亮新消费，前8个月河南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出炉，太行深处行走的思政客让长征精神可感可触。
9: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8: 河南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8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061.41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0.9%，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1.3%。大象新闻记者报道。
10: 智能绿色商品成为抢手货。8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表、照相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62.8%、70.5%、46.5%、30.2%，分别比上月加快63.8个、46.1个、6.1个、14.8个百分点。紧跟消费新趋势，河南阔维消费品以旧换新，将家用灶具、吸油烟机、智能清洁机器人等7类商品纳入补贴范围。截至8月31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品类累计成交量同比增长 88.34%。消费类机器人逐渐走进百姓生活。来自郑州某家用电器连锁店的数据，8月28号到9月16号，店内智能吸尘器、扫拖一体机器人销量同比增长 786%。河南新零售持续发力，以胖东来为代表的玉超强势出圈，麦德龙在郑州开新店，餐饮、新鲜零食等赛道新消费品牌首店扎堆落户河南。郑州郑东万象城近2个月新开11家首店，下半年将继续引入更多华中首店、河南首店。郑洪城今年以来门店更新率达 20%。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节点，支持鼓励各地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引导商业体创新消费场景，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8: 三门峡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依托人工智能升级科技贷审核体系，精简审批流程，强化风险管控，以数字技术精准服务科创企业，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请听报道。
1: 近期河南福德科技有限公司订单攀升，面临资金缺口，依托三门峡科技贷智能审核

0: 新模式，公司总经理王延如顺利拿到1000万元放款，不仅审核高效，还享受利率优惠，有效缓解了企业流动资金压力。
1: 今年呢，市场非常好，我们公司呢订单量大增，扩产需求也比较迫切，流动资金一直比较紧张。这次申请科技贷流程简单，审批很快，银行负责人还主动上门对接，利率也给了很大的优惠，资金迅速到账，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生产经营的燃眉之急。
0: 三门峡市立足企业融资痛点，打造 AI 加科技贷审核模式，依托本地大模型系统，实现跨行财务数据穿透核查、信贷风险智能研判与合规自动校验，让海量数据关联分析成常态。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局科技企业与现代服务业科技科副科长贾静南：
2: 以往全靠人工审核，精力十分有限，很难对企业跨行财务数据做全面深度的穿透核查。现在依托本地 AI 智能体，数据比对、资质核验一键就能完成，同时数据本地部署也守住了企业的数据安全底线。
0: 智能审核新模式有效补给了传统人工审核短板，实现从人工筛查到数据跑路的转变，审核精准度与办事效率双提升，银行材料推荐率大幅下降。中国银行三门峡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经理李强：
3: 以前申报科技贷材料常常因为格式不规范、细节有偏差被退回返工，现在通过 AI 智能筛查和合规校验，风险点位识别更精准，材料一次通过率显著提升，整体审贷效率高了很多。
0: 数字赋能下，科技金融红利持续释放，今年三门峡新增科技贷60笔，投放金额3.32亿元，累计投放达13亿元，惠及170多家企业。同时，当地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并开通绿色通道，累计放款近1亿元，构建起贷款加保险多元支撑体系。三门峡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江德华：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在科技金融领域的应用，把 AI 智能体逐步拓展到贴息核算、风险监测等更多的业务环节，持续用数字技术赋能金融服务，为全市科技型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安全的融资保障，持续跑出三门峡科技金融发展加速度。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在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红色教育正从静态观展走向全感沉浸，依托郭亮挂壁公路和大型抗战实景剧《太行山传奇》，一堂行走在悬崖峭壁间的思政课，让长征精神与太行风骨变得可感可触。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段玉龙报道。
7: 我现在已经
8: 出黑的新乡南太行万仙山，郭亮洞内凉风习习，崖壁上深浅交错的凿痕清晰可见。一批批研学团队徒步穿行这条1250米的绝壁长廊，聆听13壮士腰系大绳凌空凿路的奋斗故事。而山脚下的水墨村，大型抗战实景剧《太行山传奇》正在上演，演出以太行山真实抗战历史为蓝本，依托真山真水搭建360度立体战场，100名演员配合实景爆破与声光特效，再现太行军民浴血抗敌的壮阔岁月。游客成真，
9: 这个场面特别震撼，炮火都是在你眼前的，能够感受到它这个热浪和水汽，而且还有在耳朵边上的枪声，真的就感觉到自己穿越到了抗战的战场上，亲眼见证了这段悲壮的历史。
8: 这种全感沉浸的教育形式正在改变红色教育的打开方式，郭亮挂壁公路就是一部生动的教材。1972年，13名壮劳力组成凿洞突击队，在无电力、无机械的条件下，打烂4000把铁锤，耗尽12吨钢钎，用5年多时间在100米绝壁上开凿出出山通途。如今，这段凿痕斑驳的挂壁公路与实景剧形成历史现场加情景再现的完整教育链条。太行山传奇演员张廷凯：
10: 我就是咱们本地的，从小就是听着父辈祖辈那些战天斗地的故事长大，加入到演出里特别的自豪，把先辈们不怕牺牲的精神呈现给大家， 希望观众和游客能感受到这种不怕困难的精神。
8: 为了让红色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当地将郭亮洞徒步、石景峪观演、红色教育馆研学串联呈现，推出行走式、体验式、沉浸式研学路线。现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全方位、零距离地感悟红色教育。新乡南台行市场营销部李娜。
11: 下一步我们将把万仙山、八里沟、关山等景区串珠成链，持续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挖掘出呈现好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南太行成为全民共享的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1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
6: 9月18号，15五期间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工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郑州启动。竞赛围绕安全生产、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等板块开展，覆盖燃气、给排水、综合管廊等城市基建行业，旨在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助力韧性城市建设。
12: 9月19号，电影故事片《张伯行》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开机，该片以清代天下第一清官、开封兰考人张伯行为核心原型，聚焦康熙50年辛卯江南科场案，讲述张伯行在复杂官场环境中博弈交锋的故事，预计2027年上半年与全国观众见面。
6: 9月18号到22号，郑州市2026首届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举行，比赛设置工业智能体、通用智能体和专项定向三大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团队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体技术在工业、医疗、教育、金融、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展开激烈角逐。
12: 记者从豫州行了解到，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河南全省道路客运车票已全面开售。目前，全省137个联网客运车站同步开放预订通道，便民快巴、城际快线、景区直通车等客运服务同步启动预售，满足假期探亲、旅游、通勤等多样化出行需求。
13: 今日天气。
6: 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其中郑州南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或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东北部、东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21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东南部局部有中雨。22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4到25度。
1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5: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
1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中医药产业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布局智慧医疗赛道，打通线上问诊、购药、取药、配送全链条。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张明朝深耕中医临床一线30余载，以扎实的全科诊疗技术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中医药产业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河南凯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发挥智能硬件研发优势，跨界布局智慧医疗赛道，打通线上问诊、购药、取药、配送全链条，为中医药产业数字化升级注入新动能。
1: 走进凯歌科技生产厂区，数控、焊接、喷涂、组装四大车间分工清晰，工人们正在对智能医疗终端、智能药柜进行组装调试，研发设计团队同步进行系统优化和数据调试。
2: 我们之所以能布局智慧医疗这个领域，一方面是企业自身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更关键的是咱们宇宙本身就是千年药都，中医药底蕴深厚，我们想着把全国知名中医师邀请到我们平台，以医生带动药材，给咱们本地传统药的产业助一把力。
1: 凯歌科技成立于2014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4年，企业成立我爱健康源服务河南有限公司，搭建智慧医疗全流程服务平台。平台打通了医药企业、医疗机构和普通消费者之间的连接，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药柜和终端硬件，搭配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流转系统，构建起问诊、开方、购药、取药、配送一体化的服务闭环。
2: 我们爱健康云服务智慧医疗平台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了以前线上看病、买药分开的老问题，我们能做到实时问诊，医生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患者的基本情况，咱们老百姓拿个手机在家也可以咨询自己的健康情况，医生在线开处方，直接线上付款，想开药就开药，既可以到小区拿，也可以到各个点位的智能药柜直接去取，也能配送到家。
1: 用药安全和处方合规是互联网医疗的生命线，平台建立多层级全流程内控体系，实行 AI 智能审核加人工双重复核，确保每一张电子处方来源可查，全程可溯。
2: 借助药品的追溯码，每一盒药都能查到完整的流向。我们也有专门的药品质量管理员，同时围绕着家庭健康、老年抗氧以及日常日间照料这些民生需求，把智慧医疗服务做得更接地气、更便民。
1: 从智能硬件制造到智慧医疗创新，凯歌科技构建起互联网。

0: 网加医疗加养老加配送加膳食五位一体数字康养模式。随着这一模式持续落地，将进一步丰富我市中医药产业业态，为产业高质量多元化数字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这次药交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展示我们的产品，对接全国各地各行业的伙伴，把数字健康这套新模式推广出去。我们也会继续深耕数字医疗，不断提升平台系统，完善智慧终端的设备，多和全国药企和医疗机构开展合作，落实更多便民抗药项目。
0: 9月19日，河南省中医药学会中药炮制专委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我市举办，全省中医药炮制领域专家学者齐聚禹州，共话传统炮制技艺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璐、副主任李晓霞出席会议。刘璐在致辞中指出，禹州中药炮制历史悠久，技艺精湛，独特的炮制工艺直接关系药材药效与群众用药安全，是我市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核心支撑。此次省级学术年会落地禹州，为我市中医药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宝贵机遇，希望与会专家建言献策，助力禹州持续做强道地药材产业，擦亮华夏药都金字招牌。我市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推动传统炮制技艺守正创新，中医药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张志民、雷敬卫等知名中医药专家系统总结专委会建设成果，围绕豫派炮制技艺传承、工艺现代化改良、人才培育、产业融合发展等内容开展深度研讨，分享前沿学术成果与实践经验。本次学术年会由河南省中医药学会主办，是我市第16届中医药交易大会重要学术板块。会议聚焦中药炮制学术传承、豫派炮制工艺创新、临方炮制应用等重点内容，搭建起全省中药炮制领域学术交流、技术互通、产业赋能的高端平台。此次学术年会的召开，进一步夯实了我省中药炮制学术根基，有效推动传统中医药技艺与现代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为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9月19号，由禹州市文广旅局、许昌市旅游协会研学分会联合主办的药韵禹州中医药文化主题研学旅游推介会在市文化馆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85家研学机构、旅行商、文旅企业等100余人参加，以及我市18家 A 级景区、16家旅行社、5家中医药研学企业。活动现场播放禹州文旅宣传片《遇见禹州》，全方位展示三都禹州的山水风光与文化底蕴。市文广旅局深度推介禹州2000余年中医药发展历史、道地药材资源与非遗炮制技艺。孙思邈医药研究院专题分享禹州中医药文脉渊源。市豫剧团带来情景文旅剧《三都奇遇记》，生动演绎禹州独特的城市文化与药都魅力。活动核心环节，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重磅推介禹州中医药精品研学路线，青山药业、华夏药材等5家本地中医药企业依次登台，展示特色中医药研学课程与体验产品，为青少年本草研学、非遗体验、文化溯源提供丰富载体。
3: 禹州作为华夏药都，拥有独一无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和完整的研学产业体系。我们依托道地药材种植、古法炮制非遗技艺、药王文化典故，打造了沉浸式、体验式、科普式的精品研学线路，让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本草，在实践中传承中医药国粹，感悟传统文化魅力。
4: 我们深耕中医药非遗传承多年，依托传统中药炮制技艺，开发了药材辨识、古法九蒸九晒、药香手工制作等特色研学课程，希望通过本次推介活动，让更多青少年

0: 年走进禹州，了解中医药，爱上中医药，让千年药都匠心文化代代传承。
1: 活动最后，河南新东方文旅集团产品总监王岩现场授课，结合当前研学市场趋势，为禹州中医药研学品牌打造、线路推广、市场引流提供专业指导。
2: 好，我们禹州的这个中医药研学资源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而且有这个鲜明的特色和这个完整的体系。这次来呢，收获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在全省和在全国都有非常这个强的竞争力。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希望新东方能够这个跟我们禹州进行一个更加深度的合作，发挥我们这个平台渠道优势，去深度对接我们禹州的这个研学资源，然后整合我们的这个在地的一些优势的这样一些资源，全力去助推我们药浴禹州研学品牌走出河南，走向全国，然后增强国际影响力。
1: 此次推介活动搭建了政企对接、行业联动、资源共享的平台，擦亮了禹州中医药研学特色名片。
3: 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明朝，深耕中医临床一线30余载，精研辨证施治，以扎实的全科诊疗技术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获评全省优秀中医全科医生。
4: 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接诊室，求诊群众接踵而至，张明朝细心为患者把脉，耐心询问病情，运用中医四诊结合首诊快速辨析病症。从医30余年，他始终一视同仁，不推诿，不敷衍，认真对待每一次诊疗。在传承传统中医技法的基础上，张明朝不断创新突破，将院校所学与多年临床经验融会贯通，让病症定位更精准，诊疗更高效。
5: 咱们除了传统的网诊以外，我结合了有这个手诊，手诊用上了以后，就是可以快速准确的也这个侦查出疾病，再为治疗疾病这个打好很好的基础。另外呢，在脉诊上，我把咱学校学那个传统脉诊，还有这个长三军脉法、辩证脉法，还有这个五行脉法都糅合起来、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也比较这个快速。另外呢，病位也比较准、精确。
4: 作为基层中医传承人，张明朝始终心怀文化自信与医者担当。在他看来，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既要精研医术为民去痛，更要更续岐黄文脉，做好传承。
5: 我作为中医人，一个是我感觉到有这个文化自信，另外呢，这我也感到自豪。为群众解除病苦的同时，我也感觉到有一种成就感，下一步我还要做好这个中医的传承工作，带好学生。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959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

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

词，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君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